0: 展出它可以开地方。
1: 好了，我再把那个，我再什么，再说几个人嘛。
0: 那你还能给他专门的出点吃？
1: 那那吃完了，我再买点别的。
0: 这帮人想问两句，
1: 那现在超过人家一点，稍微。
2: في جوهر ثاني